就是每个星期天他跟 Hamburger Sisters每个星期天他跟 Hamburger Sisters每个星期天 Afternoon Breaking

0: 买了一根，
1: 买了一根。
0: 哦，你看，这是22 Green Street。
1: Affirmative, first floor, 445 Yo Ma Thick。58
2: Available.
1: 5 minutes.

0: 不是这里的。
1: 谁？
0: 你靠哪里通关？我现在不知道。
2: Richardson, proceed. Please hire Richmond.
1: Affirmative.